待客之动，关注安抚与协助数以千计的受影响乘客。高等教育部愿意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力求改善政府大学教职员工的福利和事业发展。高教部长 Dato Sri Sambri Abdul Kadir 说，高教部大学管理单位以及教职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助保障高等教育学府持续发展，为社会及国家提供优质服务。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干旱，影响巴拿马运河的水位，当局将可能进一步减少通行运河的船只数量。巴拿马目前已下调了每日允许通行的最大船舶数量，从上个月的36艘在9月中旬减少到32艘。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里王子及妻子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王室，也不会代表王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里夫妇不会恢复王室高级成员身份。马来西亚马丹尼科瑟加特安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1: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0: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1: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2: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0: 欢迎进入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依旧有我阿嘉素嘉的陪伴，来到早上8:11。刚听过这首歌曲呢，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而这首歌曲就是在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里推荐的其中一首歌。那接下来也是带你来听推荐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探长，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的最新单曲。这首新歌《困在雨季》，这首歌是我和蔡明恩一起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想以感情为一个导向，因为在一个感情中，要不然就是修成正果，要不然就是遗憾。可能我对于感情来说我是悲观的，我觉得其实最终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遗憾收尾，爱而不得。所以我会在歌词里面写到，在错的时间遇见就成了遗憾。当然这个歌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定这个歌名叫困在雨季，因为在下雨天我们的情绪都会变得很阴沉，变得易怒，变得很伤感，变得很感性，所以说往往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一些决定。但事情已经发生，就算再想去抓住也已经为时已晚。一个人的难受总好过两个人为一段本就不成熟的感情搭上元气更好。

0: 试探长，既然忘不掉，那不如我们就把之前的回忆都埋在过去，和你一起困在的那个雨季。
1: 大家好，我是古晋 Lovely 蜜乳中心的蜜乳顾问沈树威。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哺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母乳喂养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这两天老跟你聊战争、屠杀、伤亡，搞得我昨晚做噩梦，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湿了。
5: 呵，发什么噩梦还满头大汗的？
4: 不是汗，是我的泪水把枕头弄湿了。我梦见自己就在大屠杀中，平日里一起工作的伙伴，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还有我最爱的家人，一个个被抓到监狱去，有的直接被拖到屠宰场。我想阻止那些士兵，可是什么也做不了。左右两个士兵各架着我一个胳膊，硬生生把我拽走。看着我的家人亲友被杀，我哭得眼睛都出血了。如果不是士兵架着我的胳膊，我肯定心痛地用手捶打自己的胸脯。
5: 你还有腿呀？
4: 对，我在梦里怎么挣扎，我在床上也怎么挣扎，我还把我先生的腿踢得淤血了。
5: 可怜的枕边人，
4: 我当时真是锥心泣血呀。
5: 不对，那个字不读锥，而是锤。
4: 左边一个木，木头的木，右边是谁去掉言字旁，这个字不是脊椎的椎吗？
5: 跟脊椎的椎同字，但是在这句成语中得读作锤，锤心泣血。
4: 哦，原来得读作锤心泣血。
5: 这里的锤也就是左边是木，右边是谁去掉言字旁的锤，跟锤打的锤是一样的意思。锤打的锤，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下垂的垂。
4: 锤心就是锤打胸脯。人在极度伤心难过，又或是心痛非常的时候，会做这个动作，捶打胸脯。
5: 泣血，泣是哭泣的泣，泣血就是哭得眼中出血。这有点夸张了，伤心难过的捶打胸脯我看过也试过，可哭得眼中出血，那得看医生了吧。
4: 现实生活中我也没试过。哎呀，就是一种形容嘛，捶打胸脯，哭得眼中出血。成语捶心泣血，形容极度悲痛的样子。对了，捶心泣血的血可别读成血，得读作血。
5: 你在梦里捶心泣血，你先生是欲哭无泪，你发个梦受伤的反而是他。
4: 是，今早起来腿上有两处淤血呢。
5: 说不定明天还有几块淤血会陆续出现。注意啊，淤血的血也读血。
4: 不过踢他两脚，身体就有这样的内伤，那些经过大屠杀创具身痛的人，内心的创伤该如何治愈呢？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6: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0: 我扮 Gangnam Style。
2: 这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3: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4: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这首歌曲的歌名很特别，林夕词的这首歌《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嗯，说的也挺贴切的，对不对？好，来到早上8:31，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家里孩子都已经是坐在课室，那今天呢，课室可能就在家里的饭厅房间，甚至爸爸妈妈昨天晚上临时整理出来的一张的桌子啊，所以爸爸妈妈出门之前别只是喊记得上课啊，记得专心一点啊，可以多加一句有什么事情就打给我，那上课上完课之后记得休息啊、多喝水呀、啊、记得不要啊、跑出去玩之类的。那有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十条的规定哦，而是知道爸爸妈妈虽然去上班了，心啊、还是在家里。那么今天在8:00的这一句的早安，我想这样送给你，天空暂时灰一点，我们的生活

好，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功课。那还有呢，就顺便也跟在和时间赛跑，然后在路上奔跑的一些朋友们，那学校少了接送孩子的车辆，可是上班族还是很多的，路没有想象中的空啊，视线又受到烟霾的影响，所以今天不要抢那一分钟啊，宁愿迟一点也不要险一点啊，在这个路面上开车真的要小心一点，然后马路如虎口嘛。

大老爷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lock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lock Watch App。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的，阴霾天气最简单的原则其实就是减少暴露。如果空气质量不好，那孩子尽量待在室内，把门窗关好。有冷气的话，可以减少室外空气的进入，有空气净化器的家庭也可以使用，尤其是老人家、幼童以及本来就有哮喘、心肺疾病的人就要更加的小心。那需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成人，那可以考虑正确的佩戴贴合度好的 N95 防护口罩。但是对年幼儿童来说，口罩的尺寸和贴合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减少他们在烟霾中的户外活动。如果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那持续胸闷哮喘得很厉害，或者孩子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对，就不要只是当着当成烟霾罢了，应该要及时的寻求医疗的帮助。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经过了莫文蔚的这首歌《欠我的时光》，也就正式带你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我是阿嘉素嘉。接着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件这几天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事情，就是印尼安娜Krakatau 火山。我们先把这时间讲清楚哦。这一次比较明显的喷发是在礼拜天，也就是9月6号。安娜 Krakatau 位于巽他海峡，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这次火山喷发释放大量火山灰，一度冲到非常高的空域，因此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其中一个领域就是航空。雅加达主要机场以及印尼多个机场被迫暂停或限制运作，大批的航班取消延误，几十万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那么到了昨天，也就是9月7号，火山喷发的强度已经有缓和的迹象，但是缓和不等于完全没事。印尼方面仍然保持高度的警戒，因为火山活动依然活跃，仍存在进一步的喷发的可能，所以近期有计划飞往雅加达、苏门答腊或者经过印尼转机的朋友，出门去机场之前就一定要先跟航空公司确认航班，不要行李全部收好，人到了机场才发现飞机今天不飞。

是的，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大家很容易混在一起。这两天印尼有火山爆发，而我们沙拉越又有严重的烟霾，于是很自然就联想到是不是火山灰吹过来了。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料并不支持把沙拉越这一轮严重烟霾主要归因于安纳克拉卡塔。我们这里受到的跨境烟霾比较明确的来源是婆罗洲印尼加里曼丹地区持续发生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而安纳克拉卡塔是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所以这是两个同时发生都会影响空气和生活环境的事件，但不要直接把这两件事就画上一个等号，一个主要是火山喷发和火山灰，一个主要是森林火灾产生的大量烟霾。

根据一项关于欺凌长期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青少年同意网络欺凌是一个问题。另有估计称，约 63% 的青少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认为学校和社交媒体公司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并被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青少年认为父母是反击网络欺凌的有效盟友，这使得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并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网络欺凌事件，就要与孩子沟通以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青少年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告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与其他形式的欺凌类似，这种沟通不畅往往源于尴尬或恐惧。受害者通常会担心老师和家长无法阻止欺凌行为，而且一旦欺凌者发现他们将此事告诉了成年人，骚扰行为只会更加严重。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正在遭受网络欺凌或者是网络欺凌者，请务必尽快与之沟通，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请立即告诉老师、家长或适当的成年人。 Red FM 与您一起杜绝网络霸凌。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早上9:21，不知道今天在家里上网课的同学们有没有开始偷偷打开 YouTube？ 爸爸妈妈去上班之前可能交代了10次、20次、30次，上课啊，不要玩游戏啊。可是呢，我们也要理解哦，孩子连续几天待在家里，这注意力一定不像在学校那么集中，所以与其要求孩子从早上做到下午完全不能动，不如帮他们建立节奏，上课的时候认真上课，下课的时候也要起来做伸展的运动，喝喝水呀，休息眼睛。但是因为烟霾，体育活动就暂时就搬到室内，可以做一下简单的伸展运动哦，整理房间，帮忙做家务等等，至少同学们的身体有动一动。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是的这几天如果烟霾持续我也很建议大家在家里固定一个空间当成一家人的干净空气角落其实不用很复杂的你可以选一个比较容易关紧门窗的房间减少外面的空气进入如果家里有空气净化器就集中在那里使用也尽量不要在里面做会产生很多颗粒的事情例如抽烟烧香或长时间煎炸或者其他会让室内空气变差的活动孩子上网课也可以尽量安排在这个空间当然我们无法控制外面的风往哪里吹但至少可以尽量把家里面这一块的空气给照顾好

我相信这几天给大家最大的感受大概就是，我们以前觉得一片蓝天，一口干净的空气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等到天空连续几天灰下来，才发现原来能够打开窗户深深吸一口气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所以如果昨天你和我一样看见天空又蒙起来，心里是有一点失望的啊，这种感觉我是懂的。可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关心老人家，出门一定要带好合适的防护，开车慢一点，每天看最新的空气指数，那还有不传播未经过证实的消息。火山是火山，森林火灾是森林火灾，我们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但也把每一件事情讲清楚。希望很快有一天我在值班的时候可以不用再提醒大家烟霾的事情，而是很开心的说啊，各位看外面蓝色的天空，哎，真的回来了。在那一天来到之前，我们也一起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那这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英文组的同事，我会连续两天，就是明天跟后天，在下午班5点到6点钟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Bye。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0: on
1: Red FM for
2: Red
1: variety.
2: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现在带您来关注今天砂拉越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两点，西连空气污染指数 IPU 依然是全砂最高，达到263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网站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资料，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为286点，其次是斯里阿曼240点以及萨马拉汗229点。另外七个地方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处于不健康水平，指数达到164点或以上。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地区则处于中等水平。媒体在协助政府向社会准确传达发展资讯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砂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表示，政府与媒体之间保持良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以确保相关资讯能够清楚地传达。他在昨天与媒体举行的2026年媒体感恩晚宴上表示，砂拉越媒体从业员在报道时事课题时一直展现高度专业水平。此外，他也补充说，随着科技发展，媒体生态也随之改变，通过线上方式能够更快速地传达新闻资讯。与此同时，拿督陈超耀也强调，教育是孩子未来的一项投资。他说，砂拉越政府为学生们提供从小学到大学阶段的免费教育，截至今年五月，共有4694名学生受惠于其中。他补充说，父母需要给予孩子指导跟关注，也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完善的教育。在上述的活动中，他除了向超过20名成绩优异的协会会员子女提供教育奖励之外，同时也向包括 RTM 在内的12家美里媒体机构颁发感谢证书。截至今天早上，达鲁以及苏屋的两宗露天火灾仍在进行灭火行动，目前共有七公顷土地仍在燃烧，分别涉及 Daro 的 Bulau Brush 森林之火以及 Shu Lolong Degu 14的灌木丛火灾。根据马来西亚消检局在砂拉越行动中心指出， Daro 的灭火行动已经进入第八天，有关火灾于9月1号发生，火灾涉及4公顷土地，其中 3.5 公顷已经扑灭，剩余 0.5 公顷仍在进行灭火行动。与此同时，石屋 Lorong Degu 14的灭火行动已经进入第六天，有关火灾于9月3号发生，这起火灾涉及9公顷土地，其中 2.5 公顷已经扑灭，剩余 6.5 公顷仍在燃烧。两项灭火行动分别由 Daro 跟 Sungai Merah 消防与拯救局展开。一名重型机械驾驶司机在昨天与古晋金莲路16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丧命。巴达万警区代理警监 Barry William 表示，这一起事故于晚上大约7:45发生。他说，死者 Lodi Fui 38岁，相信是突然转换车道至左侧车道，而有关的举动导致一辆从后方驶来的轿车闪避不及，直接撞上。死者因为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至于轿车内的两人则没有受伤。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展开调查。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mati。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某为什么当你唱名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刚欣赏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15。那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说发现了家里的这些食物呢发霉了，就只是把这个发霉的部分给切了，然后就继续的吃。其实呢，这个霉菌的毒素呢，可能就会藏在这个每天吃的食物和这个生活的环境里。医生就提醒说，许多人看到面包、花生、坚果或者是水果发霉，常常呢就是以为说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就可以继续吃，但是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肉眼看得到的霉斑，而是这个霉菌已经产生的霉菌毒素。这一类的毒素呢，有时候是看不到闻不到，即使是在加热烹煮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破坏。那台湾精准预防医学理事会理事长张家明医生就表示说，许多人习惯以有没有发霉来判断食物是否能够食用，但是部分的霉菌毒素即使是在外观正常的食物当中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尤其是这个气候潮湿的地方，像花生、玉米、坚果、谷物、香料和干果等食物呢，如果说保存不当或者是放了太久，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呢，最需要注意的是环曲毒素，尤其是环曲毒素 B1 常常会出现在花生、玉米，也就是玉蜀黍、坚果以及香料里头，主要呢是由这个环曲霉和寄生曲霉的产生。而国际的癌症研究机构呢，已经将这一类的毒素列为第一类人类致癌物，长期暴露呢可能会增加肝脏健康的风险。所以呢，霉菌毒素造成的伤害不一定会立刻出现症状，高剂量暴露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呕吐，甚至是影响肝肾功能。但是更常见的是长期的低剂量暴露，让身体慢慢承受慢性发炎、氧化的压力、免疫失衡和肠道屏障受损等的负担。如果说大家怀疑自己有没有这个霉菌毒素的问题，那就可以问一问自己三件事情，那就是有没有暴露的来源，身体有没有发炎和代谢失衡的讯号，在生活里有没有可以先改的地方。那在这时候呢，就可以先检视一下家里头是否有霉味出现，墙角和浴室是否是反复的发霉，冷气的滤网是否已经是很久没有清洁，房间呢也是不是长期的潮湿，以及食物是否开封后放了太久。若说暴露来源持续的存在，即使是做再多的检查也可能无法真正的改善问题。接着呢，就是可以透过肝功能、肾功能、发炎指标、营养状态、睡眠品质和肠胃功能等评估，来了解身体是否已经长期的受到环境压力的影响。若说暴露的风险明显的话，而且合并有这个慢性的疲劳、脑雾、过敏等症状，才会进一步的考虑来检测这个尿液或者是血液当中的特定霉菌毒素代谢物。所以呢，医生就提醒说，像花生、坚果、谷物、香料和咖啡豆开封之后就要密封防潮，在必要的时候呢也需要冷藏来保存。如果说出现霉味、油耗味、结块或者是变色，就不建议继续的食用。至于面包、豆类、玉米等食物一旦发霉了，不应该只是说切除表面后继续吃，而是要把它完全的丢弃，因为霉菌的菌丝和毒素可能是早已经深入到食物的内部。另外呢，居家的环境如果说长期的潮湿发霉，也应该要从这个除湿、通风、清洗冷气的滤网和处理漏水着手，而不是只是靠香氛来掩盖它们的味道。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好，这时候呢是4点30分。我们都知道说走路呢对身体很好，但是走法是关键。走法不同，健康的差距可以到5倍以上。过去的研究呢已经是告诉我们说，每一天走到7000步或者是10000步，身体呢就会出现明显的健康改善，甚至是被称为维持寿命的黄金数字。但是最新的研究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真正决定效果的不是步数，而是我们怎么走。走路呢对身体真的是很好，可是有效的走路还有秘诀，不是把这个步数凑满就算了，而是让身体收到它真正听得懂的讯号。科学证据说，步数一样，走法不同，健康的差距可以到5倍以上。研究呢就是把每一天主要的步数来自走路的方式把它分成4种，那就是短于5分钟、5到10分钟、10到15分钟、15分钟以上。在追踪近8年之后，结果发现差异是蛮让人震撼的，那就是死亡率从最短的走路组的 4.36%一路降到连续走15分钟以上的 0.8%，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也从 13.03% 掉到 4.39%。 所以说不是多走就好，而是一次走得够久，身体呢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有效的运动讯号。睡步走一天，身体就以为说我们一直在休息，但是连续走15分钟，心跳上来了，血流变快，血管内皮细胞释放一氧化碳，身体呢才会启动真正的保护机制。走路的秘密就是在这里，走路呢要有效，关键不在步数，而是在连续。我们常觉得说走路很简单，但身体其实是很挑剔的，它要的不是多，而是连续一段时间的节奏。睡步3分钟、5分钟，身体还来不及反应，但是只要走到10分钟以上的连续步行，代谢呢才开始被拉了起来。身体不是一个计步器，身体是感应器，它只对连续的讯号有反应。所以走路很好，但是要走对方式，才能真的对心脏、血管、免疫系统产生作用。在生活里怎么做才能够让走路从动一动变成真的有效？这一篇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呢，不是告诉我们说要走多久，而是在提醒我们，用一样的时间，一样的步数，我们可以做得更加的有效。我们把这个睡步升级成为连续的步行，在早上走去买早餐的三分钟，不如绕一个小圈变成了10分钟，在晚餐之后散步5分钟，试着走到15分钟。只要让身体收到一段完整的讯号，健康的回馈就会很快。一天安排一段15分钟的专心走，不需要大动作，也不需要装备，就是出去走走15分钟。这段时间的效益用远大于你一天里20次的睡步。把走路变成身体的这个开机键，15分钟的步行就像按下了身体的启动钮，血流呢就会变顺，脑呢也会醒过来，情绪会稳，代谢也会启动。很多人都忽略了走路是最便宜、最温柔，但是效果最确实的一个保养方式。真正的秘诀就是每天留给自己一段让身体听得懂的走路。走路呢对身体真的是很好，但真正有效的走路是带着节奏、连续，让身体收到讯号的那一段，而不是零零碎碎加起来的步数，而是一段能够让你心跳上来、血流加快、代谢启动的连续步行。一天走到7000步，再加上一段至少15分钟的连续步行，是目前最接近黄金组合的健康数字。这样的走法呢，最容易让血管内的皮细胞启动保护机制，
也是最能够对抗发炎，改善代谢，效果呢会远比这个睡布来凑步数来得更加的明显。

各位听众朋友，听过了这一首李宇春的歌曲《珍惜》，时间是下午4:45。那在这时候呢，再跟朋友们来回问啊，就是回味一下，就是在本地的将会举行的一些的活动。那在今天晚上呢，巴丹五巴佛教居士林就会在今天晚上8点举办2026年超度法会。这次的法会呢，是特别恭请本林的宗教导师释远清法师主持。法会将会通过诵经、礼佛以及回向功德为先王眷属超度，也祈愿名扬两利，愿一切的有缘众生都可以离苦得乐，往生善处。其实呢，盂兰盆节不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也是我们表达孝心、感恩父母以及追思先人的一个好因缘。那通过诵经、礼佛和回向，把功德回向给他们，也愿现世的家人平安健康，家庭和睦，福慧增长，事事吉祥。所以巴丹五巴佛教居士林就诚邀十方的善信佛友学习参与。再来就是思木省华总妇女组将会定于本月，就是9月12日星期六下午6点至晚上8:30，贾斯里阿曼室内体育馆举办中华美食与文化日，邀请思木省华总署理会长拿督黄天明为美食节的主宾。总共有该会属下的7个妇女组将会参与这一次的美食节。那到时候呢，所有的摊位都是以购买餐券的方式进行换取食物，同时呢，在现场也是备有餐券供公众购买的。该组呢就预请工作人士到时候踊跃的参与购买美食，美食包括了各籍贯的传统菜肴以及食品。再来就是烧月四两曼林氏公会将于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甲金城酒楼底层举行2026年孝亲敬老晚宴及第39届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颁发典礼。晚宴的主宾呢是沙捞越教育创新与人才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法兰斯哈丁。接着呢，就有承班江客家公会也将会在9月20日下午6点加本市的民事中心举办敬老会兼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的颁奖典礼。那斯里曼省客家公会这2025年度的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的申请，是为了要鼓励会员子女努力上学，积极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青年。斯里曼省客家公会也特别设立这一项的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那这一次的奖励金呢，分为4个组别，那就有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凡是斯里曼省客家公会的会员子女，符合相关学业成绩以及资格条件者呢，都可以提出申请。申请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9月10日。接着呢，就还有就是马来西亚红星月会斯里曼分会也将会在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早上8:30，在马来西亚红星月会斯里曼分会会所举办一项捐血活动。其实捐血的意义很简单，你捐出的这一袋热血就可以帮助到一个正在等待救命血液的病人，而且呢，符合资格的健康人士定期的捐血，也可以通过捐血的过程来了解自己的基本健康状况，同时呢，也是可以帮助医院的血库维持足够的血液供应。所以如果说你符合捐血的条件，不妨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献出爱心。9月12号星期六早上8:30，斯里曼红星月会的会所。那中秋月圆庆团圆，国庆同欢迎佳节，为了让小朋友发挥创意，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斯里曼卫理幼稚园将举办中秋国庆填色比赛。这一项的活动呢，将会在9月16日星期三上午7:45在斯里曼卫理幼稚园举行。
同样的一项由思良万省潮州工会妇女组将于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早上9点甲辰邦江中华公学举办儿童填色比赛。比赛呢是分四组进行，也就是幼儿组、小学 ABC 组，每一组呢都设有冠亚季军以及四分的优秀奖。这一次的活动呢是以用色彩描绘想象，让创意点亮童年为主题，鼓励小朋友通过填色和创作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呢也培养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在比赛当天，参赛者必须要自行的准备填色的材料以及所需要的用具，并且穿着整齐的校服，同时呢必须在当天早上8点30分到场报到。主办单位也提醒说，参赛者必须按照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填色作品。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比赛不仅是一次展现绘画和色彩创意的机会，也是一个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学习参与和享受创作乐趣的平台。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在这一个月将会举行的一些本地的活动。那时间是下午4点52分。

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56。那今天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呢，最后就送上这首阿牛、任贤齐以及光良合唱的《浪花一朵朵》。那谢谢朋友们在这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正在研究提高小园主收入的措施。通讯部加强电子商务监管，遏制违禁品在网上销售。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上升至1357人，另外有近5000人失联。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接收了2025年联邦政府财务报表总审计司报告。此外，陛下也接收了有关联邦各部委及部门活动的报告，以及有关各州政府及机构财务报表、州政府各部委部门及机构活动以及州政府公司管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是由总审计司拉德苏里·万舒拉亚觐见陛下时成交，而陛下也亲自审阅了有关报告，这体现了陛下对国家治理以及国家财政管理事务的高度关注。首相达鲁斯安诺伊布拉欣提醒年轻一代应该铭记敦阿卜杜拉扎对国家三大威胁的告诫，而这些威胁分别是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及贪污。他指出，尽管如今已经不像过去的时代面对共产武装威胁，但国家仍然需要警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应对种族情绪及贪污问题，这些依旧是重大挑战。
2: Rakyat bagaimanapun sangat mampu terheret dengan sentimen kaum yang kuat. Kalau tidak dikawal, kata dia, ini si yang kedua, komunalism, ancaman.
1: 首相达鲁斯里安努尔伊布拉欣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高小园主收入的措施，同时确保农业商品领域继续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他说，政府将通过提高生产力、应用科技以及发展更具韧性的价值链，继续强化农业商品领域。首相强调，政府的首要重点是消除贫穷，其次是协助小商家，包括从小摊贩、餐馆业者到小店主，这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也日益增加。通讯部长 Dasri Famivadil 表示，鉴于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目前仍然存在监管漏洞，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Famivadil 表示，现阶段电子商务平台还没有受到牌照制度的监管，还没有实行许可制度，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法米又说，大多数在马来西亚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都禁止销售违禁产品，包括芬太尼等毒品。然而他对其中一家平台被认为过于容易允许此类产品上架销售表示担忧。当局不排除这些销售违禁品的是假账号，因此部长强调，电子商务平台必须解决假账号注册以及违禁产品销售的问题。他补充，平台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法分子开设假账号，以利用这些账号销售毒品。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Dazri Azalina Osman Saeed 支持警方提出的针对网络诈骗罪犯施加更严厉的刑罚，包括鞭刑的建议。不过他表示，遏制网络诈骗活动的努力不应该只是集中于加重刑罚。他表示，政府需要研究更严厉的刑罚是否真的能够减少诈骗案件，或者通过建立银行机构的共同责任机制，是否能够成为更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措施。我国已经着手研究核能作为未来能源选项的潜力，并同步从科技、人才及监管等三方面展开准备。但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大董郑立康强调，这不代表政府已经决定采用核能。他指出，核能并不是即将研究，而是目前已经处于研究阶段，在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职权范围内。目前的准备工作集中于科技发展、人才 发展和监管发展，确保国家如果日后选择核能，已经具备稳固基础。我国今年担任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主席国，会议自昨天开始在首都吉隆坡举行，为期五天。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今天到现场视察了有关会议的筹备工作，以确保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这项会议是东协卫生部长讨论区域卫生课题以及加强卫生领域合作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别具历史意义，因为我国上一次主办这项会议已经是22年前，也就是2004年。
3: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反贪污委员会今天释放一名因涉嫌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课题而被扣留的前部长。报道指出，这名六十多岁的男嫌犯被严扣了七天，并在严扣期届满后于今天获释。此外，反贪会主席 Dr. Abdul Halim 受询时证实此事，并表明嫌犯已经获得反贪会保释。至今，反贪会已经针对11人取得严扣令，以协助调查朝圣基金局黄委会相关报告相关案件。被严扣者包括朝圣基金局前主席、前总执行长、一名前部长以及几名相关公司前高管和相关人士。六名登山者早前参加吉兰丹化望生的格拉山登山活动失踪几天后终于被寻获。他们在今早8:30从霹雳州伊利克马哨站安全走出山区。霹雳州乡政局局长达多萨亚尼塞顿说，六名登山者包括一对39岁的夫妻和两名孩子以及两名登山向导。他们早前已经在克马哨站诊所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检查，随后被带往伊利景区总部以办理文件和后续行动。此前这六人于8月29号登山后宣告失踪，并没有按照原定日期，也就是9月3号走出森林，导致家属在9月6号报警。国际新闻，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1点，上个月26号在尼泊尔边境地区爆发的严重泥石流灾害事故所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357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新华社报道，卡利巴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称，波斯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区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伊朗的邮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邮轮。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克普勒公司发布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只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在海上的互相袭击对商业航运造成的冲击。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发布关于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在研究提高小圆主收入的措施。通讯部加强电子商务监管，遏制违禁品在网上销售。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上升至1357人，另外有近5000人失联。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是蔡明佑的歌曲《快乐有时有》。夕阳西下，晚风微凉，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大家下午好呀。诶，此时此刻哦，指针已经是悄悄的指向了五点钟了。回顾这一整天的忙碌，无论你是在刚刚合上了电脑，结束了一天的奋斗着，还是刚刚走出了教室，卸下了学业负担的同学们，还是上网课的朋友，辛苦啦。城市正处于下午最温柔也是最热闹的时刻，外面或许车水马龙，但别急哦，接下来这专属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化作一盏的暖灯，卸下你一天疲惫跟紧绷。在烟霾时期啊，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有出门的话记得戴上你的口罩，要多喝水。好，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里头，我们将会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有趣的话题，还有那些藏在生活里的治愈瞬间。把方向盘握稳，把耳机戴好，让我们把频率调到最舒服的频道，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好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开启今天的好时光。我们有蔡明仁跟探长的歌曲《困在雨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探长，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的最新单曲，这首新歌《困在雨季》。这首歌是我和蔡明仁一起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想以感情为一个导向，因为在一个感情中，要不然就是修成正果，要不然就是遗憾。可能我对于感情来说，我是悲观的。我觉得其实最终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遗憾收尾，爱而不得。所以我会在歌词里面写到，在错的时间遇见就成了遗憾。当然这个歌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定这个歌名叫困在雨季，因为在下雨天我们的情绪都会变得很阴沉，变得易怒，变得很伤感，变得很感性，所以说往往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一些决定。但事情已经发生，就算再想去抓住也已经为时已晚。一个人的难受总好过两个人为一段本就不成熟的感情搭上元气更好。

0: 既然忘不掉，那不如我们就把之前的回忆都埋在过去，和你一起困在的那个雨季。我帮 Gangnam Style
1: Red FM 韩聊风音乐
2: Wow 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2: 我扮 Gangnam Style。
3: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三不丹布莱安哈利马来西亚布林干格邦萨安达芬卢尔国松卢尔纳即将来临。
4: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3: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日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当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日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日在 Plaza Manil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10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Madi。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你来回顾这几天有关烟霾的一些重要的新闻，也许你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为你整理了，继续的带给

马上开麦。我们先来看沙拉越烟霾与空气质量的动态哦。西联解除了紧急状态，但是呢，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仍受到关注。上个星期因为林火导致了空气污染指数 API 一度突破500点危险水平，而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的西联，目前情况已经是有所好转，并解除了紧急状态。不过呢，包括撒马拉罕在内的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是偏高，公众出行和户外活动仍然是需要多加防范。那另外学校跟教学安排方面呢，因为之前受到了严厉烟霾的影响，沙拉越多个地区包括古晋、撒马拉罕、西联等部分的学校也采取了居家学习、 PDPR 等应对措施。教育部正在密切的关注空气质量的变化，以确保师生们的健康。好，接下来呢就是916 9月16号的马来西亚之庆典了，已经是改至室内。那由于最近的区域烟霾的影响，原定在9月16号在古晋举行的全国马来西亚之庆典，官方已经是确定全面的移至室内举行，以确保活动顺利而且安全的进行。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想开麦。
1: 第21届马来西亚残疾运动会 Para Sukma 目前呢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上个月的运动健儿们啊，在近期的赛场上表现是亮眼的，就比如在这个硬地滚球、羽毛球跟游泳等项目都是带来的好消息，代表团也正向着超越既定的金牌目标全力的冲刺。所以 Para Sukma 所有的健儿们，沙拉越的健儿们加油。好，那接着还是回到了这个教育跟家庭方面，是因为说沙捞越有很多的学校这个星期是进行居家学习 PDP2， 也配合早前空气质量应对的措施，沙捞越多个地区，比如说在古晋啦、萨马拉汉还有西连等，也将近有650所的中小学在本星期9月7号到11号采取了居家学习 PDP2 的模式。那对于需要兼顾工作跟在家里监督孩子们网课的家长们来说，可说是别有一番忙碌跟挑战，要向居家上网课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说一声，真的你们辛苦了。好，最后呢也就是有关916的这个消息哦，随着9月中旬的接近，全城各地关于马来西亚日 Malaysia Day 的筹备工作已经全面的展开，虽然部分大型的官方庆典是基于说安全跟天气考量而移到了室内进行，但是呢我觉得说街头巷尾的节目气氛已经是非常浓厚了，而且大家也开始期待接下来的假期安排。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这两天老跟你聊战争、屠杀、伤亡，搞得我昨晚做噩梦，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湿了。
3: 呵，发什么噩梦还满头大汗的？
2: 不是汗，是我的泪水把枕头弄湿了。我梦见自己就在大屠杀中，平日里一起工作的伙伴，一起吃饭聊天的朋友，还有我最爱的家人，一个个被抓到监狱去，有的直接被拖到屠宰场。我想阻止那些士兵，可是什么也做不了。左右两个士兵各架着我一个胳膊，硬生生把我拽走。看着我的家人亲友被杀，我哭得眼睛都出血了。如果不是士兵架着我的胳膊，我肯定心痛地用手捶打自己的胸脯。
3: 你还有腿啊？
2: 对，我在梦里怎么挣扎，我在床上也怎么挣扎，我还把我先生的腿踢得淤血了。
3: 可怜的枕边人，
2: 我当时真是锥心泣血呀。
3: 不对，那个字不读锥，而是锤。
2: 左边一个木，木头的木，右边是谁去掉言字旁，这个字不是脊椎的椎吗？
3: 跟脊椎的椎同字，但是在这句成语中得读作锤，锤心泣血。
2: 哦，原来得读作锤心泣血。
3: 这里的锤也就是左边是木，右边是谁去掉言字旁的锤，跟捶打的锤是一样的意思。捶打的锤，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下垂的垂。
2: 捶心就是捶打胸脯，人在极度伤心难过又或是心痛非常的时候会做这个动作，捶打胸脯。
3: 泣血，泣是哭泣的泣，泣血就是哭得眼中出血。这有点夸张了，伤心难过的捶打胸脯我看过也试过，可哭得眼中出血，那得看医生了吧。
2: 现实生活中我也没试过。哎呀，就是一种形容嘛，捶打胸脯，哭得眼中出血，成语捶心泣血，形容极度悲痛的样子。对了，捶心泣血的血可别读成血，得读作血。
3: 你在梦里捶心泣血，你先生是欲哭无泪，你发个梦受伤的反而是他。
2: 是，今早起来腿上有两处淤血呢，
3: 说不定明天还有几块淤血会陆续出现。注意啊，淤血的血也读血。
2: 不过踢他两脚，身体就有这样的内伤，那些经过大屠杀创具身痛的人，内心的创伤该如何治愈呢？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医学图书馆如今的作用进一步提升。运用人工智能与科技，加快治疗以及病患管理流程。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提供砂拉越选区重新划分，检讨线上查阅分事。新闻内容，现在带您来关注今日砂拉越烟霾情况。截至今日下午5点，共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最新资料，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248点，其次是西连246点、三马拉汉224点以及斯里阿曼222点。与此同时，7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这些地区分别是斯里街、木礁、萨马拉柱、梅里工业培训学院、明都鲁斯以及梅里。至于林孟，则是目前唯一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医学图书馆如今在推动砂拉越数码医疗生态系统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战略角色。砂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沈贵贤表示，医学图书馆的角色已经不再局限于作为资讯储存中心，相反的，他也支持循证医学、大数据分析以及以科技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他指出，善用大数据以及整合人工智能 AI， 能够加强研究工作，推动医疗旅游发展，同时协助应对砂拉越目前面对的医生短缺问题。他是在古晋主持2026年亚洲医学图书馆研讨会开幕仪式后如此表示。这项为期2天的研讨会主要讨论数码医学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并与赋能健康知识，以亚洲医学图书馆的未来角色为主题，汇聚来自亚洲多个国家以及澳洲的150名参与者以及受邀讲员。与此同时，砂拉越卫生领域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各种新领域，此举旨在建立更加高效以及全面的医疗服务体系。砂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沈贵贤表示，砂拉越卫生领域的发展不能再仅仅集中于医疗服务以及医疗旅游，相反的，相关单位需要通过善用科技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未来的需求做好准备。此外，他也说，运用最新科技能够加快病患初步管理流程，在转介给医生之前就能先确认病患所需的治疗。这项措施方便让无需进一步治疗的病患可以直接在药剂柜台领取所需的药物。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SPR 为砂拉越联邦以及州选区重新划分检讨建议展示，提供线上查阅方式。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委员 Dr. Muhammad Faisal Sam Abdul Haziz 是在古晋 RTM 接受 Sarawak FM 访问时表示，鉴于目前烟霾情况，当局鼓励民众在第七次选区重新划分检讨建议展示期间采用线上方式查阅相关资料。公众可以通过官方门户网站进行查阅，以方便了解有关建议内容。除了线上查阅，相关建议文件以及选区地图草案也一并在砂拉越44个指定展示中心公开展示，供公众查阅，其中包括省长署、县公署以及地方政府办公大楼。第七次砂拉越选区重新划分检讨建议展示从9月1号起至30号举行。您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 产生的火山灰不会飘到沙拉越。沙拉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伊布拉欣在古晋接受 RTN 访问时解释，根据风向预测，火山喷发物将朝着爪哇群岛南部移动，因此远离婆罗洲以及马来半岛。有鉴于此，他促请沙拉越民众无需对有关情况感到担忧。另一方面，预计于今年十月发生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有关现象目前正从太平洋移动，并且逐渐进入亚洲地区。气象局预计期间的降雨量将会减少，这次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呢从今年十月持续到明年四月。另一方面，布云造雨作业无法消除目前的烟霾问题，相反的，这项作业旨在提高因为干旱天气而逐渐下降的水坝以及储水池水位。沙拉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伊布拉欣解释，目前的烟霾属于水风飘来的跨境烟霾，只要印尼加里曼丹的热点数量持续偏高，加上风向仍旧吹向沙拉越，当地降雨就无法改善有关情况。谈到布云造雨作业面对的挑战时，他指出当局需要密切监测，以寻找稳定而且处于适当位置的云层，此举是为了确保形成的降雨能够准确集中在集水区范围。沙拉越 RTM 与沙拉越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应该继续加强，有关合作将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体育以及旅游活动落实。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这一项合作对于向本地以及国际社会展现沙拉越的发展与独特之处非常重要。他说 RTN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广播机构，拥有广泛的网络可以加以善用，将沙拉越推广至更大观众群。有关合作也包括举办 Bintang Piramli 以及 Bintang Kecil 歌唱比赛，以发掘以及培养更多本地人才。他是在古晋接见由沙拉越 RTN 台长 Wang Wijana Hashim 率领的代表团礼貌拜访后如此表示。嘎蒙滤水厂的堰坝提升工程需要加快落实，以提高嘎蒙以及罗邦的原水储存容量。嘎蒙区州议员的周姆哈马奇卡勒表示，目前的蓄水容量在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只能维持约两个星期。有关情况显示，当局有必要将现有堰坝高度从3米提升至5米，提升蓄水水位后可让当局储存更多原水，并且在旱季期间维持更长时间的水供。他是在今日巡视 LICO 滤水厂的情况后接受 RTN 访问时如此表示。嘎蒙县以及罗邦副县的水供昨日根据报道已经开始恢复，这归功于布云造雨作业。他将在明年十月的沙拉越州议会会议上提出有关课题，以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0: 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医学图书馆如今的作用进一步提升，运用人工智能与科技加快治疗以及病患管理流程，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 SPR 提供沙拉越选区重新划分，检讨线上查阅方式。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 Mat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1年9月8日，沙拉越州政府在达米河新桥举行了一场仪式，当时的沙拉越首席部长在会上强调，地方当局所提供的服务不仅要满足当前的需求，还必须放眼未来。以古晋为例，他指出当地人口已逼近50万人，交通拥堵问题也日益显著，这些现象彰显了该市生活水平与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同时他高度肯定了古晋市议会在履行职责和服务品质提升方面的表现，并提及从丹斯里杨国斯到时任市长田成凯历届领导层的卓越贡献。此外，他也呼吁大众珍惜与爱护地方当局所提供的各项公共设施，并感恩各方为民众福祉与社会安宁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当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Vap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沙十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孟、斯里街、加伯、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0: 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1: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0: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Red FM 关心你。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3: 马来西亚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日前联合警方成功捣破另一个向公众发送诈骗链接短信的虚假基地收发站犯罪集团。这次行动于8月6号进行，执法人员发现一辆车辆疑似装有虚假基地收发站设备，并利用相关设备向附近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一般情况下，手机会连接附近合法的移动网络基地台，用户收到短信也是通过正常电讯网络传送。可是虚假基地收发站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出类似正规基地台的信号，让附近的手机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的移动网络设备。不法分子随后便可以利用这个假基地台向附近手机发送短信，其中可能夹带诈骗或钓鱼链接。虚假基地收发站事件反映了一个现实，随着通讯技术越来越先进，诈骗者利用技术行骗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对于一般手机用户而言，不需要了解虚假基地收发站的技术原理，更不需要判断一则短信究竟是通过哪一个基地台发送。重要的是养成几个简单习惯：一、陌生链接不随便点；二、要求提供银行资料不急着填；三、声称账户出问题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四、遇到马上处理、最后机会等字眼停下来想一想。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今天的沙捞越，天空依旧是笼罩着烟霾，虽然空气还是有一些的浑浊，不过值得开心的是今天有一些地方开始下雨。今天下午三点多，有些地方有下了一阵的雨，希望你所在的地方也一样有下雨。我们在盼望着这场雨能够再多下一些，把空气里的烟霾慢慢洗掉，也把这一阵子积在心里的闷和烦一起冲淡。其实啊，人有时候也很像天气，生活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的，总会有一些时候天空灰灰的，心情也跟着沉下来。可是我们知道天空不会永远都灰暗，一场雨过后也许就会重新看见蓝天。而人生里的许多事情也一样的，有些人走远了，有些缘分淡了，有些话来不及说，可是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听到一首熟悉的歌，那个曾经的人，曾经的故事，还是会从记忆里慢慢走回来。那么今晚，我就想陪你听一首很熟悉的歌，齐秦所唱的《大约在冬季》。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人曾经对他说过，有机会我们再见。也许那个人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再见了，那么就让这首歌替我们把这一份想念轻轻唱出来。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0: 听完了齐秦所唱的这一首歌，大约在冬季，有没有觉得记忆好像也跟着下了一场小雨呢？有时候我觉得所谓的想念呢，并不是一定要把一个人给找回来，而是某一个傍晚听到了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他的时候，心里还会有一点温柔，然后告诉自己，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得。但我们也要学会把想念放在一个舒服的位置，想念一个人可以，怀念一段过去也可以，只是不要让过去的事情遮住了今天的天空。就像我们这阵子的沙捞月，我们看到天空灰灰的，闻到空气里的烟味，难免就会觉得烦闷。可是啊，今天有些地方开始下雨了，所以我们就再等等吧，等雨把烟霾慢慢洗去，等天空重新明亮起来，也等我们的心情慢慢恢复晴朗。人生也是一样，有些事情呢，也许现在看起来是一片灰暗，但不代表明天不会放晴。有些人也许暂时走散了，但我们还是可以祝福彼此。而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如果现在还在身边，就别等到大约在冬季才想到要珍惜。那么趁今天还有机会呢，就打一通电话说一句最近好吗。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够让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那今晚希望这一场雨真的能够来到更多地方，把烟霾带走，把清新的空气带回来。也希望我们的生活不管经历了多少的阴天，也都能够等到属于自己的晴天。祝大家今晚都能够平安顺心，也愿你想念的人都安好，而你珍惜的人都还在身边。
1: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0: 傍晚6:29，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第一首歌曲为你播了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这首歌曲唱完了，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好像要多了一句话。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很久没有见面，或者有曾经有那么的一群的朋友很久都没有见面，你会不会也想问他说，问他们你好吗？最近过得好吗？你那里天气好吗？其实到了某个年纪啊，越来越发现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不一定是天天见面，而是很多年过去以后，我们依然会惦记着一个人。以前我们问候一个人可以很简单的说最近好吗，那么现在呢，可能要先想一想这要不要打扰他，可能会想一想这么多年没有联络了会不会显得突然，甚至打开了通讯录看看那个熟悉的名字，却迟迟没有按下这个拨号键，可是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么一句话，不知道现在他们，或者不知道现在那个人过得怎么样。好，今天沙捞月的天空还是被烟霾笼罩着，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我们也一直盼着这一场雨能够再大一点再久一点，把烟霾慢慢洗掉，让我们重新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所以今晚特别喜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因为他问的不只是你好吗，还问了一句天气好吗。听起来很简单，却是很温柔，因为真正的关心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不一定要问你赚了多少钱，不一定要问你过得有多成功，只是想知道你平安吗？你过得好吗？你那里的天气好吗？接下来让阿福邓福如用他清新自然的声音唱这一首英语老歌一曲，就是一首很有回忆味道的歌，你好吗？天气好吗？如果你的心里也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人，或者很久没有见到的一群朋友，今晚就把这一首歌送给他们，希望无论我们相隔多远，你那里的天气很好，你也一切都好。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1: 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人走过了人生的一段路以后呢，真正想要问候的人，好像有没有觉得说越来越少了呢？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很多人，同学、同事、朋友一大群的，热热闹闹的。可是慢慢走着走着，有些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有些人去了很远的地方，有些人虽然还在，却已经很久没有联络。通讯录里边的名字啊，可能好像越来越多，但是真正会主动联络的越来越少。不是不在乎了，而是到了某个年纪呢，我们好像越来越懂得真正的关心不是需要每天都联络，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心里还会惦记着，不知道他现在好吗，身体还好吗，孩子都长大了吗，生活过得还顺利吗。甚至看到今天的天气不好，我们都会突然的想到远方的某个人，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下雨，天气是不是也很热。原来啊，真正的想念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它可能只是手机通讯录里一个没有拨出去的号码，可能是一首歌响起的时候突然浮现的一个名字，也可能只是今天看到下雨的时候想起了一个远方的人。所以如果此刻你的心里也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如果你还记得他的电话号码，如果你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其实啊，不用想太多，一句最近好吗就很好，一句天气很热你要多保重也很好。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这一句简单的问候对另一个人来说会不会刚好就成为他今天收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今天的沙捞月，我们还在等一场能够把烟霾洗掉的雨，希望雨会慢慢来到每一个地方。虽然说有些地方并没有下雨哦，我看到我们的 Red Fan WhatsApp 有个人传了讯息进来说梅里无雨，热热热，加了好多的热。当然了，也渴望说每个地方都会有下雨，让我们可以看见美丽的天空，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更希望我们在乎的人不管离我们多远都平平安安的，有一天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还可以笑着问对方，这么久没见你好吗，天气好吗，而对方也能够笑着回答我很好，那就够了，真的就很好了。突然很想为你选来这一首歌曲，王杰所唱的这首歌《惦记这一些》。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1: 好，紧接下来呢，还想要给您播出一首，就是80年代应该是也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哦，就是童安格所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今年2026年，童安格已经67岁了，他已经很少出现在综艺节目，也没有一场接一场的巡演。可是啊，那一句熟悉的前奏，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哦，这首歌曲呢，一想起啊，多少人手边在做的事情，还是会不自觉的停下来。对于我来说，童安格的这一张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里边首首动听，而且它也是我所买的第一个卡带哦，当时放在 Walkman 里边，那种声音真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无法忘记哦。童安格那把温柔克制带着淡淡忧郁的男声，曾经陪了很多人走过了华语流行音乐最亮的那个年代。但很少人知道，这首唱哭了几代人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开始啊，根本不是童安格要唱的。那首歌原本呢是写给裘海正的。歌曲交出去之后，他听了裘

海战的版本觉得那个味道总是差了一点，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把这首歌收了回来自己唱。没有想到这首收回来的歌最后成了华语歌坛的百年金曲，也把童安格从一个默默写歌的幕后才子一夕之间推到了整个亚洲最亮的位置。其实他一开始就不是靠一张脸走红的。童安格1982年加入了这个宝丽金唱片，从制作助理做起，替黄莺莺、费玉清、凤飞飞这些前辈写歌。1985年他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想你》，那他的外形加上能写能唱的才华，让他很快变成了80年代最受瞩目的男歌手之一，而1989年是他名字最亮的那一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不只是有同名歌，还包了整整一组后来也被无数人翻唱的经典歌曲，例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忘不了》、《让生命等候》。这张专辑一举拿下了当年台湾男歌手唱片销售的冠军。那么之后几年，《叶莉亚女郎》、《花瓣雨》、《把根留住》、《一世情缘》、《爱与哀愁》一首接一首，哇，真的是让人听出了耳油。我不知道提起了这几首歌曲，你对你来说是否也还很熟悉呢？那1996年他悄悄地带着家人移居了加拿大，不是奔盘，也不是逃避，他还是唱有写，只是把脚步一点一点地放慢下来。对于那种巅峰时期的那种密集的曝光，他越来越少。那网络上曾替他的当初编出了各种的版本，有人说是市场变了，有人归因于说他的婚姻，也有人干脆就把他写成了一场落魄。而童安格啊，始终没有多说什么。比较接近事实的是，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放下音乐。2022年阔别将近20年，他推出了纯音乐作品《画境》，作曲、编曲、录制、影音构想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握着，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没有急着复制当年的情歌公式。他就像一个走远的人，安安静静的从远方寄了一张近况的明信片回来。童安格从来没有被时代遗忘，他的歌一直在婚礼上，在深夜的广播里，甚至在大家唱 K 的最后的必点清单里，还有或许在你分手的那个夜晚戴上耳机的那一首单曲循环里，安安静静地流转着。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的一起回味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下班了，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回家呢？希望大家都是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下班回家。如果说在办公室受了气受了委屈，也要想办法的在回到家之前呢，把所有的怒气抛出车窗外。而正在家里准备晚饭的婆婆或者妈妈呢，也一定要带着好心情来准备晚餐哦。有朋友讯息说，好生气，很生气，非常的生气，被小朋友气到头发全站了起来。那我说，这不就叫做怒发冲冠吗？还说呢，这气到是无法做饭了。我说啊，这可别带着怒气来准备晚餐了，这可真的会把所有的毒素加进了你煮的饭、炒的菜和煲的汤里边。这饭、菜和汤肯定是不好吃的，而且呢还不健康呢。所以我要教你一个方法，你也听听看吧，或许下次你生气的时候可以用得着。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总会习惯说去责怪别人，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源头指向自己，就能够比较容易消气。就当孩子惹你生气的时候呢，请静下心来默念，我自己生的，我自己生的，我自己生的，像我，像我，像我，多说几次，那慢慢会消气。那当夫妻吵架生气的时候，请静下心来默念，我自己选的，这是我自己选的，我自己选的，活该，活该，活该。当朋友惹你生气的时候，请静下心来默念，我自己交的朋友，我自己交的，我自己交的，眼瞎，眼瞎，眼瞎。而工作惹你生气的时候，请静下心来默念，有钱的，有钱的，有钱的，每个月都有钱领的，忍耐，忍耐，忍耐。台湾呢，有一句俚语叫做气死燕眉伤，能够听得懂吗？气死燕眉伤，你气死了怎么燕都燕不出来的。生气是解决不了事情，气坏身子又没得赔。人之所以会生气呢，就是因为某个事物没有顺自己的心，偏离了我们这种期许的方向。所以我们生气都是将生气源头呢指向对方，不生气的口诀呢就是将源头指向自己。当将生气的这个源头指向自己的时候呢，人都比较容易原谅自己所犯的过错，心中的怒火自然就会稍微平息下来。希望对你有用，试试看吧。那我觉得说，我最希望的就是说，大家各忙各的一整天哦。有时夫妻之间呢，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有些甚至可能就是有一些轮班制的工作，可能一整天都见不到面了。或许说真的就是要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呢，到晚餐时间才好不容易的能坐下来一起吃顿饭。所以千万别让怒气不满给破坏了，尽量在晚餐的时间就放下手机，放下不满，放下埋怨和唠叨。大家尽量呢就是谈一些今天所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开心心的吃个饭吧。
1: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
2: 让你爱上听故事。
3: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4: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金娃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今天所播的歌曲啊，似乎都有一些的年代感的歌曲，希望说你也一样的会喜欢这些歌曲。那刚为你播出的《鲁冰花》，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事。有时候啊，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特别，而是因为在某一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我们会突然想起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想起了小时候的家，也想起了那些曾经陪着我们长大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爸爸妈妈会一直在那里，家也会一直在那里，想说的话什么时候说都来得及，想回去的时候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可是啊，慢慢走过人生才会发现，原来很多事情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理所当然。所以如果你的父母还在，如果身边还有那些一直关心你惦记你的人，不妨多一点耐心，多一句问候，一句吃饭了吗，一句最近好吗，甚至只是打一通电话，听听彼此的声音。其实啊，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小事，就是生活里最温暖的幸福。而我们自己也一样，不要总是把所有的时间留给工作，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应付生活，却忘了照顾自己的心。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并不复杂。身体平安，家人安好，身边还有几个可以说说话的人，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出去走走，累的时候可以安心的睡一觉，偶尔听到一首喜欢的歌，还会因为某一句歌词而想起一些美好的往事，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今晚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时间，不管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家里吃晚餐，不管今天过得顺利，还是遇到了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我都想送你一句话，今天的事情无论好与不好都已经成为过去，好的就把它收藏起来，不好的就慢慢放下，明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希望我们都能带着一点温柔继续的好好生活，也别忘了在爱我们的人还在身边的时候，好好珍惜，好好说话，好好拥抱。时间差不多了，今晚的节目也要在这里和你说再见。我是金华，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愿今晚的风是温柔的，愿回家的路是平安的，愿你牵挂的人都平平安安。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爱上说故事，让我们从生活中听故事。晚上7点至8点，歌里寻他千百回，让我们从歌中寻找故事。

0: 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了，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晚上7:08，你好，我是金华。那么今天对我来说好像心情有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呢上个星期读出了黄振琴的故事之后呢，振琴发送了一段的视频给我，他说他是把这个我在节目中读出的这个有关他跟老朋友老同学出去旅行的这个故事把它给录下来，然后放进了他自己制作的旅游视频里。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其实啊是很感动的。谢谢你们喜欢我的声音，也许对你们来说呢只是一段旅行的记录，可是对我来说却是让我觉得原来每天坐在这个麦克风前呢说的这些话读的这些故事真的有人听见，也真的有人把它带进了自己的生活里。能够用我的声音陪你们走过一段旅程，甚至成为你们人生某一个小小的记忆，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有一个故事，可以是一次旅行，可以是和老朋友久别重逢，可以是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往事，也可以是一段你一直放在心里却从来没有好好说出来的故事。那么下星期二欢迎您再把你的故事写给我，我们在下星期二早上6点会在 RFM 中文台的脸书专页发出新的帖子，欢迎您。那不用写得很华丽，也不用担心文笔好不好，你只要把你想说的事情告诉我，我会用我的方式把它读给大家听，说不定有一天你的故事也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回忆。而我能够做的就是在还有机会坐在这里，坐在这个麦克风前的时候，认认真真的替你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其实啊，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觉得电台最珍贵的从来都不只是声音，而是声音的这一端有一个人说，声音的那一端也真的有一个人在听。我们就这样因为一段声音认识了彼此，因为一个故事产生共鸣。至于未来，人生呢，走到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一些新的安排，也会有一些熟悉的事情会慢慢的走到另一个篇章。所以现在的我反而呢更加的珍惜每一次能够坐在麦克风前的机会，也更加的珍惜你们写来的每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段陪伴会持续多久，但至少呢在我们还能够相遇的时候就好好珍惜。谢谢你们一直喜欢我的声音，也谢谢你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交给金华。下个星期如果你有故事想让我读，记得写给我，也许下一次在电波里被我读出来的就是你的故事。好了，很高兴在这一段人生旅程里曾经用我的声音陪你走过一段。好，我们这时候先来听一首歌曲吧，然后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的故事。为大家选来了这首张璐的歌曲《花嫁》。

好了，我们来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留言哈。上星期还有好几则的留言未播出，所以我们继续。这星期就没有发出帖子了。不过今天早上还是有人呐、啊，一大清早就讯息我说在痴痴的等我发帖啊，我有点傻了啊。刚睡醒看着那讯息，在想怎么了？我难道又忘记我忘了发帖吗？后来再想一想，不是哎，我上星期已经发了帖，今天是没有发帖，下一次发帖时间是下星期二啊哈。好来。这时候来看看这位朋友 Queenie 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筷子姐妹的《青春的激荡》。她说每次在滑着手机的时候，一直看见某些童年时自己曾经尝试过的玩意画面回忆，真的让我特别的共鸣。小朋友们童年时代就是那么简单无比的快乐，现在也只能在自己内心里感叹啊，其实这并非还是我有不服老的心理，而是会很羡慕以前童年时期享用着那类没有任何担忧的好时光。虽然现在现实生活里这样的日子肯定是回不去了，但却是给我充满着无限的美好记忆。依旧会记得就读小学的时候，经常都是缩衣节食的将攒下来的零用钱存起来，再换成自己一些心爱的游戏道具。这种单纯的快乐是成年很难买到的。记得有一会儿为了购买一盘这个宝可梦版的玩意，自己还省吃俭用将近了一个月份。虽然那时候父母亲总觉得我有着很会浪费钱的做法，但是这样以零花钱换来与得到开心游戏时光啊，自己认为还是相当值得，现在依然还是形成了我最珍贵的美好经历。我看到你写宝可梦啊，这里透露的年龄啊其实并不很老啊，宝可梦应该才是几年前的事情吧。

好，接下来呢就是柔佛新山江家浦来的林珠儿，选的歌曲呢就是高山的这首歌《柔情万缕》，是一首黄梅调。那他说，在我的生活里呢，有一件事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点唱。那也是一段属于电台、属于歌声、也属于友情的时光。喜欢点唱的朋友啊，通常都会通过官方脸书发送信息，把想说的话、想点的歌交给主持人，也有的会拨打电台热线，当电话一接通，声音就会在空中真实的响起。就这样，我们在空中相遇，在歌声里彼此陪伴，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乐趣。每一次当自己的名字在广播里被念出来，那一瞬间的心跳至今仍然是清晰的，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与感动，仿佛全世界都沉默下来，只剩下那熟悉的频率在我心里跳动。我叫林珠儿，从十几岁开始就对这点唱这一环呢、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候的我还只是个爱守在收音机旁听歌的小女孩，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听就是几十年。这些年因为点唱，我认识了许多朋友，有的已经见过面，有的至今还未谋面，但那份亲切感却从来没有减少。我们不分男女，不计较贫富，也不在乎彼此的背景，我们靠这的是一份真心和一种在空中建立的默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朋友为我点一首歌鼓励我，在我心里难过的时候，也会有温暖的声音在空中安慰我。那些关心都是真真实实的走进了我心里的力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里遇见你们，而是因为遇见你们，我才拥有了最好的时光。不管未来有多遥远，不管有一天我们是否还能坐在收音机旁，只要电波还在，只要旋律还会响起，我相信我们永远都是彼此的朋友。点唱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个节目环节，对我林珠儿来说呢，却是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是我的青春，是我的陪伴，是我这一生最温馨最珍贵的时光。我应该说谢谢林珠儿啊，真的很佩服，从小哈到现在十几岁，一直到现在，真的几十年了，还一直在支持着电台的节目，还是对这个点唱很那么的热衷。曾经跟朋友们聊天，谈起了说我们电台的节目，然后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并没有很真正的就在收听电台广播，很少收听电台广播，偶尔收听而已。可是呢，提起林珠儿，他们是知道的。哦，我知道啊，这爱点唱曾经以前年轻的时候听过点唱节目，所以甚至还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有一些的这个广播员我们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却会知道林珠儿。哇，想想珠儿，你真的是比我们广播员还红呢。

接下来有这位朋友古晋的庄心花想要听的歌曲，蔡兴娟的这首望天。他说天气炎热，变化无常，忙了一整天工作也很累，休息过后就吃晚餐了，不知道要吃什么，也懒得去煮，为了方便又快就点了外卖，环面条加杯奶茶就能够吃饱就行了。很快门铃响了，快餐到了门口，吃了也不必忙着收拾，省了一些时间，还可以早一点休息，睡个好觉，感恩美好的一天。好，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位朋友就是新加坡幸福之家的赖小熊，他说就是喜欢这节目，有故事又有好歌听，听那播音人的妙语如珠就已经很享受了。今天晚上想听的歌曲呢，就是这首刘韵所唱的歌曲《知道不知道》。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好，时间来到了晚上7:33，继续有来自沙捞越美里的杨日清选择的歌曲呢，是露露的 Do So We Love。 他要说的故事啊，就是他说，我想你们在求学的日子里一定有一些你们心里想要去表达但是又没有去做的事，而这件事啊，却让你耿耿于怀至今。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你们回到了求学的那个时期啊，你们会不会去表达那件让你心里耿耿于怀的事情呢？会，我一定会。我念中学那一年，还记得那天是月考，我们在考科学，考题拿到手，这些试题对我来说没有一点难度，搞不好拿满分也不出奇。试题做完了，信心满满，就是一个专业术语的拼写，不太肯定，错了这一个字，可能就拿不到满分。其实拿不到满分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奖品或者奖金拿的。可是那一刻，不知道是不是大白天都被魔鬼迷惑，我竟然产生了一个魔鬼念头，偷偷拿出课本来看一看，不就有答案了吗？我又坐在最后面的位置，应该不容易被老师发现吧。我一向来都是一个好学生，也被老师们称赞过，而我其他的功课也不错，老师应该不会留意我的吧。心里一直在挣扎，天使终于被魔鬼打败了，我人生第一次作弊，成绩出炉了，我拿到满分，开心。时间过得超快的，一转眼我中学毕业，一觉醒来我 Form 6演练完了。刚刚吃完宵夜的我竟然已经是一间华文独中的临时教师了。当我站在学生的面前，又是站在某个角度时，我不经意地看了看最后一排的同学。我站在那个角度，就是你想作弊也很难，因为我会看得一清二楚。天哪，为什么我中学时期回忆突然间就像电影的 feeling 一样在回转，而到了这一幕它就停下来。当年这位老师也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着我们测验，心有鬼的我当时也仿佛觉得有一双眼睛扫过我。我相信老师当时应该看到我在作弊了，可是老师没有拆穿我，他维护了我的尊严，他保护了我小小的心灵。如果能回到从前，我绝不会去做这一件让我的求学生涯染上污点的行为，我更会大声的、诚恳的向老师您说，易老师，我错了，对不起，我让你心痛和失望，我真的做错了，愿你能够原谅我。易老师，你在天国可好？你那当年一时糊涂的学生怀念你了。好了，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吧，露露的 Do So We Love。

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位明都路的陈淑娇选择的歌曲，就是雨天的海边。他说8月25号公共假期，44位姐妹和2位小朋友相约来到的丹绒巴度海边，展开了一场轻松愉快的姐妹联谊活动。姐妹们一早陆续抵达，在海风与海浪声中彼此问候，聊天说笑，欢乐的气氛很快热闹起来。活动开始，大家先通过破冰游戏互动，随后一起唱诗歌，唱一首天上的歌，云上太阳和活出爱，海浪声成为了最自然的伴奏，让当天的敬拜格外特别。接着牧师以诗篇46篇分享信息，提醒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要学习安静休息，仰望神，相信神仍旧掌权。之后姐妹们一起享用早点，并且进行猜哑谜、赞美操以及接力游戏，大家有说有笑，虽然动作不一定整齐，但笑声却从未停过。活动接近尾声，天空渐渐转阴，大家结束海边活动，临别前一些姐妹还是舍不得离开，继续拍照聊天，还一起唱起了年轻时代的歌曲，在海风中留下了温馨的回忆。中午部分姐妹再到这个酒店享用自助午餐，继续边吃边聊，让欢乐的气氛延续到餐桌上。短短一个上午，有海风，有海浪，有歌声，有笑声，更有神的话语相伴。姐妹们在轻松愉快的相聚中彼此交流，也留下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0: 好，接下来有袁胜选择的歌曲，潘恩邦的这首《爸爸的草鞋》。他说，通常当我感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选择在厨房那里给自己一个活跃的机会。记得在阅读书籍的时候说，这是一种极佳的非语言自我疗愈方式，通过烹饪结合了专注实际动作，它能够让一个人从抽象的烦恼中抽离，通过烹调的节奏再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与掌控感。它可以是为了当下的心境，或者同时是为了生活的情绪，找一个理所当然的借助，做一些本身喜欢的简单小食，即使其他人会认为这是上不了桌面的美食，但它始终就是本人喜欢的小吃，既可以安抚了自己的烦躁心情。其实生活处处啊都是简单，原本都是平淡与朴素，很多烦恼的由来都是因为个人想的太多的原因，再加上有时候自己还会将事情弄得叠加的复杂化，凡事啊还是保持一颗简单的心，莫过分的给予强求，那自然就会变得很简单了。每个人的日子总是要向前而走的，而太阳每天早晨依然照常的升起，无论是好是坏，过往的已经是翻篇，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个美好开始。
1: 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接下来是新鸟湾的郑汉文呐、他说最近烟雾弥漫，感觉好像回到了我小学6年级97年。空气质量不好，学校停课，这个烟霾让人呼吸困难。前两个星期就中招了，喉咙痛，好不容易看了医生，5天之后才康复，却没有想到老天爷又不下雨，这烟霾指数就越来越上升。真无奈，要注意多喝水，喝清凉茶，在外也要戴口罩。想听的歌曲呢，就是明阳的《情人雨》。好，另外呢，就是这位朋友古晋的刘小满选择的歌曲是唐妮的《睡情》。他说在8月4号早上发帖的时候你在8月4号早上发帖的时候呢，我早上8点多有写了一则故事，有一则的留言，但是呢不知道是我错过还是你把我给遗忘了。金华是陪我成长的主播，你出道是钟景林大哥陪伴你主持节目，那我听你主持节目到现在，你我都长大了，那天面子书看不到，我以为电台把我给忘记了。我有曾经一再的在节目里边有提起过，有时候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帖子下有一些的留言会突然自己不见或者被屏蔽了，我真的不知道原因是在哪里，有一些人可能看得到，但是有一些呢我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一再的在节目中就有提起，如果是说当你有留言但是你的故事呢并没有被播出，那你必须是有故事的哦。如果不是只是说我想听某某首歌曲啊，或者只是简单的说那么几句话，不是一个一则的故事的话，一般是没有被读出的。那你所选择的歌曲只要我们歌库里有这个时间还是会被播出。如果你真实的是有写这个故事的话没有被播出，都欢迎您在这个我们 RFN 的 WhatsApp 来留言，就是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我们 RFN 的 WhatsApp 0111075862629来留言，把你的故事再发送，从这个发送到 WhatsApp 去，那我还是有时间还是一样会帮你播出。如果说你是这个8月4号已经隔了1个月啊你才来告诉我啊，记得了，下一次如果真的有写故事我没有读出来的话呢，就要尽快的就是通知我，我都会为您播出的。好，来，这时候就来听这首明阳的《情人语》以及唐妮的歌曲《睡情》。

好，再来呢就是陈方健选择的歌曲黄立清的这一首牧羊曲。他说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里，某些时候难免会遇到紧张或者压力的时候，这样就会引起心理上生理上的一些不好受。面对紧张和压力，最常见的身体和心理不适呢，还会感觉到特别的疲倦和焦虑。这类的情况啊，就是一个人当身体面对压力的时候产生的自然生理与心理外化表现。每一回当我有紧张着急的状况出现，自然也就难以再集中注意力，心跳也会加速，以及同时感觉到心情相当的烦躁。如果情况继续有恶化，甚至还会导致出现失眠的问题。自己也理解，一个人如果只是一味的想到要逃避所有的压力，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唯有让消极的情况继续的显现出来而已。任何人在某些时候会遇到某些的不如意事情，其实都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一般当我面对焦虑不安的时候，还是会选择以放松的技巧从中调整某些应对的生活习惯，尤其在工作和休息时间方面，尽量做到更加有规律一些，也会趁着有空档的时候让自己进行一些适度的健身活动，偶尔还会挑选一些轻快的音乐，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减少一些本身对过去或未来的担忧。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好，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是来自雪州松来不露的董华仔，选择的歌曲呢是你最美丽你最轻，我为你安排的是龙飘飘的版本。你说最近啊，很自然能够回忆到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某段岁月，那些一路走来的点滴画面依然在脑海里充满了青涩，还有热泪与温馨感动，感觉这段日子就像是一首歌，虽然旋律各异，但是呢每一段都有着生命之中不可替代的珍贵记忆。在所有回忆之中，最令我难忘最开心的事，应该还是趁我年轻的那一段日子，有机会认识以及加入了点唱圈子，甚至还有一些属于凭歌记忆性质的歌友会，在那时期我加入了好几个相当活跃的歌友会，让我感觉最幸运与最开心就是有机会加盟花团锦簇友谊园地这个大家庭歌友会，还是一位来自东马的朋友韩银香歌友所创办出来。韩银香成立这个歌友会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东西马两地，甚至有一些来自邻国，大家一起听广播电台的粉丝，建立一个可长期互利的两性生态圈。歌友会在那时候啊，偶尔还举办专属友好见面会，更拉近了各地不同区域友好的这个距离，而且花团锦簇友谊园地更拉近了各地不同区域友好的距离。那么还会定制一份具体的歌友会，从中来成立活动方案大纲，就连与官方的社团注册局方面一样，也是将文件处理得妥妥当当，归纳为合法的组织，让每位成员具有相同爱好的交流平台，满足这个社交与归属感需求。也就是在歌友会那里，自己才有机缘结识了一位那么好的黄正情义妹，他性格好，也相当的重情义，任何时候我俩都能够相互的倾听与鼓励彼此，虽然不带着血缘关系，却同样有着深厚的亲情纽带，他真的对我很好的，一直以来时时刻刻都那么的照顾以及关心着我，感恩有你黄正情。

好，再来是俊才选择的歌曲呢，我另外为你安排了罗宾的这首歌《秋之歌》。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会觉得开始慢慢的与社会脱节，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嘛，总觉得我们被淘汰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我们继续充实自己，勇往直前，我们是不会被社会遗弃的。只要我们保持一颗永不放弃的心，你就会觉得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打拼的。因为活到老学到老，在我们四周还有许多因为年龄大了还是充满了干劲，这种人真的值得我们敬佩。他们不仅体现个人的坚韧与价值，也为这个社会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愿与大家共勉。好，再来另外呢，就是这位朋友是杨建雄选择的歌曲呢，是这一首黄晓君的《难忘的情谊》。他说烟霾问题由于某个地方有着大规模的林火或者露天焚烧所引起，这样的焚烧活动的确会给所有人带来严重的身体折磨，甚至是生活不便和心理压力。居住在我们西马这一带好几个州属啊，为何每年都必须要饱受这样最少一次的烟霾问题？每次只要空气遭受到污染，这里居住的各族同胞就必须要一起来挨受烟霾问题所带来的痛楚。最不便的就是引起呼吸困难、喉咙痛或者咳嗽、胸闷等等的症状，乃至于还会引起身体不适。尤其对于部分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啊，所牵涉到的影响就会更大。在这里每逢干旱季节，邻国不少的热门位置啊，就会进行露天烧巴，就这样引起了跨境的烟霾问题。而此刻西马广大的部分市民就成为了最无辜的受害者了，大家被迫承受空气污染，导致许多人的健康、日常生活的瘫痪，以及某些时候还有学校停课的情况。在这期间，每当凌晨起身打开窗口，如果能够嗅到难闻的烧焦味，所有人全天候的心情啊，自然就会被打乱了。偏偏大家都是无法控制邻国那里的烟霾来袭，唯有选择支配好自己的行为，出门戴上口罩与多喝一些水。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七点至九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接下来吉隆坡的查波利，他说，选择的歌曲呢，为你安排播出是邓丽君的《TOO》。那他说，在自己当前的日常生活里啊，即使是有着放松的片刻，还是必须承认，依然是难以抵挡手机先进功能的诱惑。其实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缺乏了某些自制力的原因，而是手机背后的软件设计啊，它的生物机制以及懂得用户心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优异超前的手机还替代了现代人的钱包、地图、相机、电视等，的确也成为了便利世人生活的全能钥匙。加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本意就是为了简便世俗大众的生活，尤其是它所带来的娱乐性也逐渐的掌控了许多人的心智。确实自己也不晓得由什么时候开始，本身也成为了无形电子产品其吸引力给绑架的一份子，只知道在我日常活动的周围，实在可随处都可以见到很多的老少男女，经常都是与手机或者平板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于用餐时刻的位置为例子，一眼望去几乎每个人都是经常在进行低头盯着屏幕的动作，可能是手机能够提供及时的方便、低成本的多巴胺分泌满足感，让许多人趁着无聊时刻或者面对压力焦虑时动动手指就能够获取满足感，自然手机的发挥功效也就是最容易点开的避难所。科技资讯发达的这年代，许多手机用户们也十分理解，电子产品如果说有着过量使用次数啊，是可能会带来脊椎、近视或关节等的生理发育问题，但最终还是让本身最容易沉迷其中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手机里的先进功能确实很好玩，只是凭着它的视觉与听觉等等效能就能够给用户们带来无限乐趣与愉悦的感觉。

好了，听过了这首天黑黑 TOO 啊，接下来有古晋正安路的田明天选的歌曲龙飘飘的这首想你想你，他说家中种的红毛丹熟了，经过几次的大风雨还有这样的收成算是不错，红色的这次比较少收成，黄色的这次比较多，采了两回，遇到中元节采了一些来祭拜祖先，还有 80% 熟，还有很多在树等全熟时才采了，顺便修剪一下，那就等明年它有开花结果。好，另外还有就是来自古晋马丹的李瑞梅呀，选的歌曲邓丽君的这首《原乡人》，她说好一段时间没说故事哦，有时候想听听他人的故事和想听自己想听的歌，就没有动手写故事。我喜欢现场上课说的故事，不喜欢写好放微信才转发出去，因为手机存多了就要卡，除非你用一本簿子写好成为你回忆里的珍藏品故事。我喜欢留下自己活在这世上走过的回忆，所以我喜欢拍照，不管自己生来漂不漂亮，有缘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好福气，要感谢爸妈把你带来这个人世间，没爸妈哪有今天的你呀。所以说人不管是好看不好看，那是你说了算，你说你美，你心里永远就是美的。那么你说长不美不喜欢拍照，那你心里永远就是长得不漂亮的自己。出门之旅走透透是我最爱的兴趣，不是炫耀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是自己想不想和大家一起乐。有人习惯不出门不是没能力，有他也不想看外面的世界，是他个人的性格吧，不必旁人多左右。现在呀，懂得让自己来到这世间没白来也不留白，就把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点亮往前走，活出成长的自己，每一年四季里阳光越活越青春的自己。那么看得开想得远，那么以快乐的心而行，你的一生就无忧无虑，过好你的下半生。如果说总是为了家里的事情孩子的人生事累死累活操心孩子，那永远就活在无底洞里边，来到了一定的年龄，自己要活得快乐幸福的自己，能走的时候多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啊。有一句话说，做工忙活儿都要做到死，没留省回忆。而有的人旅游玩乐玩到异乡，那么这都是你自己的命运，所以人生短短啊，想溜的时候啪啪走的时候都是自己说了算，没有人能左右。朋友们珍惜当下你的拥有。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接下来有迪宾选的歌曲，刘文正的飞翔飞翔我飞翔。他说，健康确实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一个人唯独必须拥有健康体魄的条件，梦想成就以及拥有一切幸福，才算是具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固然每个人都应该尽力的照顾好自己健康，除了是应有的责任，这还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只是这个年代不少的年轻人就恰恰相反，在我身边就有着年轻人生活作息方面就是特定的不正常，暴饮暴食，每周至少还三四天，还是经常有着熬夜的记录。凭借着体力上有这样的本钱不当一回事，那么觉得病痛是不会在这时段来产生给他们的。其实任何人经常在熬夜一点也都不值得，这类漫长的经历啊，可能会悄悄地透支身体的体能，引发免疫系统受损，还会带来长期带来身体健康的隐患。如此大错特错的熬夜习惯，在体格亮起红灯或者遇到病魔来袭时，那就措手不及了。健康一向来都属于无价之宝，理所当然所有人也必须好好善待自己，这并非是一句口号，它更需要落实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里。所有健康的躯体一向来都是生命延续的基础，唯有巩固好自己的根底做人，才具有越多的资本去考验人生的风风雨雨，同时战胜生活之中所面对的挑战。

好了，我们听过了飞翔飞翔我飞翔，接下来要读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则的留言了。那来自事务的黄义娟啊，选择的歌曲黄小军的12345，要说的是小品一碟。他说小城故事多又多，12345678数来数去数不清，先到事务走一走，走过中央菜市场，中央市场好风光，听说全马数最大，是否最大我不懂，我只知道有一次师承朋友来拜访，看纸包鸡直摇头，说是虐待有残忍，其实他们不理解，见惯不怪食物人，纸包鸡是平常事，各取所需买卖经，买回家的是顾客，两全其美皆欢喜，要宰要割凭买家，煮出来照样吃。好了，来听这首歌曲黄小军的12345。

0: 听歌是一种享受，听歌是一种快乐。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往的回忆。
1: 晚上8:35，你好，时间过得很快哦，一下子每个星期二一来到，一会儿呢又说又是一个星期的过去。那很长的在主持这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粉丝们会传了讯息进来，或者有一些的朋友啊也会在私下传了这个私讯给我，来告诉我说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说听到某首歌曲非常的好听。那上星期就接到说黄趁卿啊传了这个视频给我，原来他把他旅游的这个照片都做成了这个视频，然后配上我读出他的故事。感觉说这个旅行的故事啊，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温暖。我看着他的这个视频呢，我也觉得说很感动。谢谢说你们能够喜欢金华的声音。你们可能不知道说，对于一个坐在麦克风后面的人来说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回馈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们看不见听众，我们不知道说当我说完一句话的时候呢，声音的另一端究竟是谁在听。可能有人正在开车，有人在厨房准备着晚餐，有人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着节目，或者有的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可是啊，当你们把我的声音留在自己的影片里，把它带到了自己的旅程中，我才突然的就发现说，原来这个声音真的曾经走进过一些人的生活。而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有故事，欢迎你写给我。可以是旅行故事，可以是和朋友的一段回忆，可以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也可以是一件已经过去很多年却始终让你记得的事情。不用担心自己不会写，你只管把故事告诉我，剩下的就交给我。如果下个星期二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写给我，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用心的读给你听。别忘了下星期二早上6:00会在 RFM 中文台发出新的帖子。那因为我觉得啊，能够替一个人说出他心里的故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以后，我们会开始特别的珍惜当下。年轻的时候呢，会觉得说以后还有很多的时间，明天可以见，下一次可以说，下一次有机会在一起旅行。可是啊，走过一些路以后，你会明白说人生里面很多下一次其实都没有人能够保证。所以呢，现在啊，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跟金华一样，会比以前更加的珍惜每一次就是能够相聚的时光，珍惜每一个，我是真的很珍惜每一个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留言的每一个人，珍惜每一段让我读出来的故事，也珍惜每一次在电波里和你们相遇的机会。那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也许生活会有新的安排，也许有一些熟悉的事情啊，我们所熟悉的事情呢会慢慢的变成回忆。在这里呢，我想说，在我们还能听见彼此声音的时候就好好听，在我们还能说故事的时候就好好说，因为有一些声音听久了就会成为习惯，有一些陪伴久了就会以为它本来就应该一直都在。可是啊，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是永远理所当然的。所以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愿意把一点点的时间留给我，谢谢你们喜欢金华的声音，也谢谢你们把自己的故事交给我。如果下个星期你有故事想让我读，就写给我吧，让我还在能够在这个广播室里的时候继续替你说故事。也许多年以后，当你再次看到那一段的旅行视频，或者偶然听见熟悉的声音，你会想起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声音陪我们走过一段路，而对金华来说那就已经是很珍贵的事情了。我是金华，今晚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星期二再会。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来轻说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又要开始了。
1: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0: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1: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坠毁的直升机上载有四名医护人员。上了月消拯局的空中搜救队伍今早展开搜救行动，需要彻查露天焚烧的问题，确定真正的起火原因。

卫生部证实，昨天下午在 Long Lelong 短程起降机场附近坠毁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上载有四名医护人员。卫生部长 Dato Sri Dato Zulkifli Ahmad 透露，这四名正在执行公务的卫生部职员分别是一名医生、一名助理医务官以及两名护士。根据了解，该趟飞行是从梅里起飞，由一名机师负责驾驶。当局已经联系相关医护人员的家属，以便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目前卫生部已经和安全部队、救援小组及航空监管机构展开紧密合作，以追踪并掌握事故的最新调查进展。上轮委检察总监 Dr. Mohamad Zainal Abdullah 也表示，由于事发地点地处偏远，直升机坠毁事故的搜救行动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受当地夜霾天气的影响，加上尚未获得马来西亚民航局的飞行许可，目前搜救直升机无法起飞以执行任务。有鉴于此现阶段的现场搜救行动主要依赖当地村民的全力协助，以及马来西亚志愿警卫队成员和 Long Lelong 机场辅警的支援，涉事直升机属于一家私人航空公司，由当局租用以提供飞行服务医生，负责前往沙拉越多个偏远内陆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其服务路线涵盖了巴莱、Long Sui 以及 Long Lelong 等地。有关同一进展，沙拉越消防警局的空中搜救队伍只能在今早正式投入行动。上龙威消防局拯救局局长 Jamri Masran 在接受 RTN 访问的时候证实，由于昨天案发的时候天色已经近暗，消拯局直升机无法出动。另一方面， Marudi 消拯及拯救局局长 Jess Benjanis 也指出，这一次的消拯局共派遣了四名人员展开空中行动，包括来自 Marudi 消拯局的两名消拯员以及来自梅里消拯局的两名火灾调查官。鉴于从陆路前往事实地点需要耗时超过十个小时，搜救队伍最终决定使用空中通道来展开行动。另一方面，沙拉越交通部长表示将继续与有关当局保持联系，以获取确认的最新资讯。沙拉越交通部长纳多斯里李景胜也呼吁公众不要进行任何无端的揣测，并给予当局展开行动和调查的空间。他也在面子书贴文当中祈愿整个行动顺利进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印尼露天焚烧问题必须彻底的调查，包括查明火灾的起因，然后才对任何一方采取行动或提出指控。若查明有在印尼运营的大马公司涉及露天焚烧的违规行为，印尼当局可以采取法律行动。他强调，如果调查结果证明有马来西亚公司牵涉其中，确实对露天焚烧或其他违法行为负有责任，我国绝不干预或保护有关的公司。选举委员会指出，目前尚无法确定沙捞越新增的17个州议席是否赶得及在来届州选举当中落实。选举委员会委员 Dr. Muhammad Faisal Sham Abdulhaziz 表示，这取决于两项因素，也就是选区划分检讨工作的完成进度以及沙捞越州议会的解散日期。有两大变数导致选举委员会目前无法给出明确的保证。选委会从本月1号起正式公开展示沙捞越选区重划后计划增设的新选区以及部分建议更改名称的选区。相关通知将在沙捞越各县公署公开展示长达一个月，直到9月30号，也让各方在这段期间针对选委会的建议提出反对或陈情。梅里市将目标锁定在文学领域，全力争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创意城市的认可。上龙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Mahamza 指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该项认可有望在一年之内取得。他补充，此愿景能否如期实现将取决于提名档案文件的准备进度以及与联邦政府相关主管机构的协调流程。在此之前，沙捞越已经成功获得各项国际认可，包括尼亚洞群成功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以及古晋荣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美食之城的称号。同时沙捞越政府也正在积极推进古晋地质公园申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相关工作。以局长 Wan Wizana Hashim 为首的沙捞越广播局代表团日前礼貌性拜访了沙捞越旅游创业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这一次的会面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意见交流平台。期间双方就未来的合作空间展开了积极的探讨，特别是在共同策划与举办活动节目方面，双方的合作关系有望持续发展。这也与沙捞越 RTM 作为传达州内动态与资讯的主要媒体角色相辅相成。德朗乌散州议员 Dato Dennis Ngao 指出，农业社区外展计划 Agrico 必须成为培养更多乡村农业企业家的平台。他提醒计划参与者，对于所习得的农业知识与技能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必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从而创造家庭收入并改善生活的品质。与此同时，当地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也为乡村社区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开拓全新的经济商机。其中德朗乌散一带的长湖地区极具潜力发展为特色生态民宿，以独特的乡村人文气氛吸引游客到访。

坠毁的直升机上载有四名医护人员。上饶县消防局的空中搜救队伍今早展开搜救行动，需要彻查露天焚烧问题，确定真正的起火原因。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在沙拉越马都举行了马都达老县议会新大楼的开幕仪式，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主持了该开幕仪式。为了纪念当地一位知名领袖，因此该大楼被命名为拿督阿旺西布尼大楼。首席部长在致辞中宣布，州政府将为内陆地区的县议会提供多项额外的设施与需求，包括用于资助日常运营和发展支出的特别拨款。他同时指出，目前仍有一些县议会尚未能通过市政治理税收或公共资源筹集到充足的资金，因此他希望这笔特别拨款能够协助地方当局在各自辖区内落实发展项目，从而提升民众的设施水平与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谈起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一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消息。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则比较遗憾的消息。如果大家有关注哦，包括社交媒体还有各大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四名医护人员跟一名机师在参与飞行医生服务的这个飞行途中发生了意外事故，所乘搭的这个直升机发生了坠毁的事故。那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机上的五个人已经证实全部罹难。那么这一起事故呢这个直升机是从梅里出发起飞，然后呢原本要到好几个比较偏远的村落进行飞行医生的这个服务。那么根据了解呢在直升机坠毁之前，他曾经在之前的一站做短暂的停留，进行添油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么之后呢就是有当地的居民拍到直升机在快要降落到另外一个据点的时候呢，突然是疑似呢引擎发生了故障，出现了冒烟的一个情形。虽然说机师应该有尝试想要安全的着陆，但是最后呢还是不幸就是坠毁，然后呢形成了这一起悲剧。那么至于事故的起因，我想相关单位呢在后续有包括在今天将会进行调查，而且呢后续的这个发展还有事故的原因详情将会在之后进行公布。

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关于朝圣基金局的相关性，我们看到的是朝圣基金局的前主席，也是巫统的前巴林区的国会议员 Abdulaziz 将会在今天早上的9点在法庭面控。那么这一次呢，主要是针对此前朝圣基金局在整个投资案件当中承受极大的亏损这个案件进行相关的面控还有调查的一个过程。那根据新闻报道，在8月27号的时候呢，这个 Abdulaziz 跟财政部的前秘书长分别遭到延扣7天，直到9月2号来协助调查。那么他今天将会在法庭面控，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呢是要了解说过往这个朝圣基金局是如何做出投资的决定，进而导致朝圣基金局在那几年之中面对严重的资产减值还有亏损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在今天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高等教育部长也就是 Zambri 表示，马来社会及土著教育的未来发展不能够单靠固打值，而是必须转型提升以自身的能力来立足。那么 Zambri 昨天在2026年马来人教育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说法，他表示说马来社会必须摆脱因为弱小而需要援助的长期弱者的叙事方式，转而建立因为充权而强大进而实现独立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局。他表示说马来人呢并不能够完全的靠这个固打值，而是要在适时的时候利用自己的能力呢去创造更好的一个未来。那 Zambri 也表示呢，目前整个科技的发展导致说所谓的 STEAM 这样子的一个科技领域相当的重要而衡量一个国家当中尤其是马来群体里面到底在这方面的掌握能力强不强，看的并不只是说有多少的学生进入大学修读这一门科学或者是领域，更重要的就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而且能够充分的在生活当中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去创造工作的机会，去创造财富跟创造更好的一个生活。期间他也谈到了 AI 对于目前整体尤其是马来社会当中的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呢，我们看到呢，目前在全世界各地积极的在兴建的就是所谓的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我国也并不例外。其实在美国当地呢，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形成了两极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基于环保的一些理念积极的反对，但有一部分人是拥抱这个新的一个建设项目，主要是认为说它会带来积极的经济效应，但问题是你要牺牲水源跟所谓牺牲这个电力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我国呢，我们看到因为呢来临的这个年底，我们可以看到呢数据中心会正式的在我国，就是新建的数据中心将会正式的启用。那启用了之后，预计对于我国的电力需求跟使用量就会上升。那么能源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员就表示说，估计今年的总用电量将会按年增加 5%。那根据了解呢，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比正在迅速的攀升，已经从年中，也就是今年中期的 7% 跃升直到目前的 9.28%。 那么预计呢，在年底甚至来到了明年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量还会进一步增加。那么需求量增加之后要怎么样应付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就是我国供应电量的这些公司或者相关的机构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今年用电量会上升，也因为有 El Nino 的影响，那么大部分的家庭可能今年在使用冷气机的这样子的一个频率也会上升，这个也间接的为电流的使用量贡献了一部分的这个压力。那么经济部长表示说，大马预计在2032年的时候呢，需要约9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容量来投入电力的系统。而且政府放眼在2044年的时候呢，全面淘汰国内的燃煤发电厂，完全的以这个天然气来进行发电。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促请各部门深入基层，迅速解决发展计划的执行障碍。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一名机师及四名医护人员罹难。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几家伊朗国营和私人航空公司。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年轻一代不要把我国第二任首相已故敦 Abdul Razak Hussein 仅看作是一位历史人物，而应该在应对国家建设挑战的过程中重燃他奋斗与思想的火炬。安诺说，纪念这名已故先贤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必须深入理解他的理念、思想与价值观，把这些当作是应对当下挑战的重要指导。首相昨天在敦 Abdul Razak 纪念馆出席缅怀政治家敦 Abdul Razak 国家建设的建筑师活动发表讲话时这么表示。此外，安诺说，敦 Abdul Razak在重组社会及不分种族消除贫穷的斗争原则至今仍具意义，以及应该根据当下需要进一步加强。他敦促现今世代铭记敦 Raza 对国家三大威胁或三C的告诫，也就是共产主义、社群主义及贪污。尽管我国如今已不像过去的时代面对共产武装威胁，但国家仍需警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应对种族情绪及贪污问题，而这些仍然是重大挑战。另外，在昨天下午主持2026年国家发展行动委员会首次会议时，首相提醒政府各局和机构主管必须深入基层查明问题，了解困难，并迅速解决阻碍执行国家发展计划的问题。会议也提到，被列为有问题、进度缓慢的发展计划，以及获批准的资金支出缓慢的问题。他说，联邦政府已经为全国各局及机构提供了巨额发展拨款，因此各局和机构主管有责任确保各项计划顺利执行。沙拉越昨天下午3:40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导致一名机师和四名卫生部医护人员全部罹难。据报道，这架直升机是从梅里起飞，过后在沙拉越北部靠近龙雷朗起降机场的地点坠毁。坠毁的是一架卫生部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发时，机上的四名卫生部医护人员，包括一名医生、一名医药助理及两名护士。梅里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Galong Luang 证实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沙拉越交通部正密切关注有关事件的发展。沙拉越交通部长 Datuk Sri 李景胜表示，该部门目前持续与相关执法及有关当局保持联系，以获取最新及经过确认的信息。他也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做出任何揣测，并给予相关当局足够空间，以便顺利展开救援行动及调查工作。截至今早6点，沙拉越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录得208点。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全国另有32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10个地区位于沙拉越，其他则分布在雪兰莪、吉隆坡、霹雳、柔佛、马六甲、彭亨、森美兰及马六甲。此外，全国共有3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另有4个地区录得良好水平，分别是玻璃市加央、槟城佛罗山贝及吉打亚罗士打和佛罗交易。 陆路交通局日前展开极端改装行动，扣押37辆涉嫌进行极端改装的车辆，其中包括安装空气悬挂系统的车辆。陆路交通局总监 Dato Adi Fatli Ramli 表示，当局将继续扣押有关车辆，直到车主面对法律行动，并将车辆恢复至原有的规格及状态为止。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202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昨天继续展开激烈竞逐，游泳项目依然成为赛场上的最大焦点，共有五项全国纪录被刷新。东道主雪兰莪泳将 Ahmad Darwisi Irfan Hishamuddin 表现尤其抢眼，他一举打破两项全国纪录，并为雪州赢得两面金牌。另一方面，烟霾持续对赛事赛程带来挑战，尽管部分比赛因天气状况而需要调整时间表，但十个比赛项目目前还照常进行。截至昨天，尚未有任何赛事因烟霾而取消，受影响的比赛仅根据当前情况延期或重新安排举行。在奖牌榜方面，东道主雪兰莪成功从沙巴手中重夺榜首位置，目前以52金、33银及27铜领先，沙巴以44金、30银及24铜暂居第二，沙拉越则以30金、20银及37铜排名第三。足球赛消息，在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中，曼城客场以2-0打败波尔图，前锋埃尔林·哈兰德在下半场和伤停补时阶段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取得新赛季的欧冠开门红。另外，皇家马德里重返欧冠的赛场，以2-1打败国际米兰。美国股市消息，华尔街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冲突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星期二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下跌 1.18%， 报 52786.0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32%， 报 26421.4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58%， 报 7673.52 点。国际油价，西亚能源基础设施再遭新一轮袭击。据报，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传出爆炸声，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升温。国际油价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5 美元，收于每桶 93.03 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2美分，收于每桶 97.92 美元。美国和伊朗再次陷入交战，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制裁几家伊朗国营和私人航空公司，总共27家伊朗航空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当中包括基石航空、伊朗航空旅游公司和 ATA 航空。伊朗几家最大的航空公司包括马汉航空、伊朗航空和梅拉杰航空，之前已受到美国制裁。继续和这些受制裁航空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和银行也可能面对后果。制裁措施可能影响旅客，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境外预订平台和支付服务商将可能停止和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合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促请各部门深入基层，迅速解决发展计划的执行障碍。 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一名机师及四名医护人员罹难。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几家伊朗国营和私人航空公司。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d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2016年9月9号，我们来看看一下天气情况。早晨的部分呢，在明德鲁加博梅里还有林梦会出现下雨的情形呢，其他的省份啊，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一样啊，还会处在烟霾的状态之中。那么下午直到傍晚的时间，在各个省份几乎都会出现雷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希望有雨出现啊，看起来或许今天傍晚时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会实现。今天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5度，那么浪高 0.5 到1米，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1: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1: 上班的、
3: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适量的运动能够让人神采焕发，缓和交感神经系统，是改善睡眠障碍好良方哦。你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游泳、瑜伽、打羽球、练健身，任何适合自己的运动都可以，每个星期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当中给你有一些新的活力。大家好，我是爱运动的邱海正，和 Red FM 与你一起加油，为健康加油打气。
1: 体坛快讯，我们先从欧冠先开始看起哦。这个赛季的欧冠赛事已经在今天凌晨展开第一场正赛的赛事。好，自上个赛季哦，这个欧冠改变了游戏规则之后呢，几乎所有的这个队伍都要跟着自己的这个所谓种子排名，然后依不同的这个档次哦，进行这个分类之后呢，来进行这个比拼，最后呢，选出积分最高的几支队伍呢，晋级到下一圈的一个赛事当中。那么今天凌晨的比赛里面，我们看到首先在英超的部分 ，Aston Villa 跟 Brugge 之间的对决 ，Aston Villa 3-2拿下了对手。皇马跟国米之间，皇马的 Mappe 得到了进球哈，所以2-1拿下了这场胜利。曼市也在客场2-0拿下了波图，哈兰德攻入了两颗进球。多特蒙德虽然有球员倒地，但是最后呢还是以3-2拿下了 Villarreal。好，我们都知道呢，欧冠一般会在周三和周四的凌晨来进行比赛，所以明天凌晨哦，一样有赛事在进行。我们看到，首先明天凌晨12:45，巴萨将会跟 Feyenoord 哦来进行这个比拼，当中的焦点球员自然是 Rodri 还有拉明亚茂。焦点战明天凌晨的3:00，Napoli 将会在主场来迎战英超的卫冕冠军哦，寻求卫冕冠军的 Arsenal。那么 Liverpool 呢？也会在主场来迎战马竞。我们的焦点球员看到自然就是 Alvarez 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上场。好，这一届呢在欧冠当中寻求卫冕冠军的 PSG 将会跟 Slovan Bratislava 在明天凌晨3:00的时候来进行比赛，而拜仁将会跟瑞典的 Vodo 或者是 Glim 在周五的凌晨3:00来进行比拼，而凌晨3:00在周五的时候呢，曼联也会跟阿塞拜疆的这个沙巴队来进行比赛。刚好这个沙巴队就跟我国的这个沙巴州的英文拼音是完全呈现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字母。

好，来了解一下，在美网的部分，美网已经来到了八强战，而且呢，在女单的部分，四强的名额当中啊，这个名单也其中一名球员晋级到四强的哈，已经正式的出炉。好，在美网女单的部分，我们看到首场的八强之战，在刚刚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成功的进行完毕。种子排名第一的 Arina Sabalenka 哈、哦，面对的是刚刚在温网当中夺取大满贯冠军的 Noskova 捷克球员。那么结果我们在看到三盘比拼的情况之下， Sabalenka 以7-6、3-6，最后呢在抢七第三盘抢七的一个情况之下，7-6打败了 Noskova， 成功的晋级到半决赛当中。好，待会在7点40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即将上演的这个八强战将会是美国的内战， Pegula 跟 Navarro 将会强强对决。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11点30分这个中国金花，也就是郑钦文，也是奥运的冠军，这一次表现亮眼在之前的16强比赛当中，面对这个 Swiatek是以逆袭的一个方式打败了对方，然后呢成功的晋级到八强之战。那么在八强战当中，他将会面对哈萨克斯坦的美女球员，也就是 Rybakina， 看看谁能够争取一线机会晋级到半决赛当中。另外美国的 Coco Gauff 将会跟 Andreeva 在明天凌晨的12点30分的时候呢进行另一场的八强之战。好，男单的部分，四场这个八强战呢，其中的一场已经进行完毕。我们看到美国内战当中 ，Tiafoe 是成功的打败了同胞球员，也就是 McCousin 哈，成功的晋级到半决赛当中。待会8点30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Carlos Alcaraz 将会跟美国的 Ben Shelton， 也是这个这一次种子排名第八的球员来进行一较高下。明天早凌晨的两点钟，我们看到的是 Kachanov 将会跟比利时的新晋球员 Block 来进行比赛，而德国球员也就是 Zverev 呢也就是今年的法网冠军，将会跟荷兰选手 Zanskop 在明天早上的7点30分来进行最后一场的八强之战。最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四名晋级到半决赛的选手将会在明天早上的时候正式出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看看半决赛当中男单女单有哪些球员成功的晋级，一步一步的晋级到决赛的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五都三 Malaysia， 五都三 Malaysia 关注的焦点是今天即将展开的巫统代表大会。那么这次的巫统代表大会当中，我们看得到当中的几名代表包括是来自吉兰丹还有玻璃市的这个代表，都表示说希望这一次的巫统大会成为穆斯林同胞们合作还有团结的一个契机。当然呢这当中涉及到了就是说未来这个巫统要不要跟伊斯兰党之间进行的这个合作。再来我们看看的是因为 AI 的这个崛起，还有呢国内包括说现在天气原因的这个关系，那么未来可能长时间的会有气候变暖的问题出现，所以我国呢的政府是预计说到了2020

同时我对在马来西亚也关注，就是在泰南边境临近我国北部的出现的这个所谓当地出现的一些政治危机的一个状况。那么根据了解，当地的解放组织是希望说能够跟泰国的政府进行协商，来达成和平的一个协议。好，不是大家仍然关注的焦点是发生在美里隆雷朗这个因为进行飞行医生服务而坠毁的直升机当中不幸罹难的五名成员。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涉及到了机上的一名医师，那这名医师的父亲在得知消息之后表示说他的女儿呢其实是在前两天才回到本州来进行重新回到工作的岗位，然后呢履行医生的这个职务但是没有想到乘搭的这一班机就出现了意外，因此失去了生命。另外机师的妻子也表示说希望大家可以给予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丈夫更多的祝福。另外我们来了解到在西马半岛有一家人是因为登山，那么结果因为在登山途中遇到了一些这个就是说当中有一些挫折出现包括说整个行进的路线受阻的一个情况，因此耽搁了他们整个出山的行程。那么家人非常的担心，进行了举报的动作，那么后来搜救团队呢是成功的发现他们，而且他们是自行的走出这个深山所以全数呢是宣告平安出山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事发家庭的成员包括这个父亲表示说他之所以会携带孩子去登山，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让他们远离科技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诱惑跟迷恋。那么同时他也表示说在这段时间当外界不断的在寻找他们而且询问他们下落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一切都还良好，而且呢食物也充足，只不过呢因为在前进的路段当中受阻，因此耽搁了他们出山的时间。好，英文报章《信报》的 Star， 我们看见的是关注能源方面的消息。El Nino 呢的来袭，也就是圣婴的现象。我们知道呢，全球的气温变暖，那么尤其在今年，可能全球的温度基本上会来到了一个最高点。那么近期大家可能这个用电量也就是使用冷气的这个频率会相当的高。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我国看起来目前这个整体的用电量也在上升当中，因此呢，大家对于冷气机的这个需求，对于用电量的需求，都有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投资、工业以及贸易部长就表示说，希望我国有更多的女性会加入到电子贸易的行列当中，不仅仅是要成为商人，更重要的就是能够从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变成供应商，变成这个政策的制定者，让整个女性参与到电商的这个服务当中，更加的积极，而且更加的多元。高教部长就表示说马来社群呢应该不只是单靠固打值来争取进入大学的机会，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能力自力更生。副首相扎哈米利就表示说这个国内的大学需要有更自主性的发展，但同时他们也要建立更高的这个公信力。信报也同时关注就是在美里发生的这一起空中医生服务的这个直升机坠机的这个事故。接着我们看到另外一份英文报章，也就是 The Malay Mail。 Malay Mail 的独家报道关注的是在今天起直到12号将会展开的巫统代表大会。

0: 那么在这一次的乌统大会当中将会提及什么样的议题呢？包括跟一党之间会进行合作吗？而且在接下来的马六甲州选当中有什么样的策略，都是 Millennial 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的救援团队也就是 Smart Team 已经抵达了尼泊尔，为当地发生的洪灾救援工作展开行动。马里亚报同时也关注大崩花季，也就是朝圣基金局的前主席 Abdul Aziz 今天将会在庭上被提控。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来自各单位的20多人，包括12名消拯人员，将前往沙拉越 Long Le Lang 起降机场附近的地点，搜寻于昨天坠毁的一架直升机和罹难者。马鲁地消拯局主任 Jasper Janis 说，当局将于今早9点乘坐 MI171 直升机出动到出事地点。从马鲁地到出事地点的陆地行程耗时大约10小时。玻璃市土团党20人宣布退党，巴东勿沙区部署理主席 Ramzi